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是候完成人口普查啦。如果你已经知道8月11号星期二人口普查之夜会身处何地，收到指示后即可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你可以选择网上填写，使用纸本表格，或者喺人口普查职员嘅协助之下填写该住户嘅人口普查表格。如需了解点样完成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3: 墨尔本博物馆全新重磅展览《罗马：帝国权力与人民》现已开放， 180件从未在澳洲展出的珍贵文物带你走进古罗马的辉煌世界，感受帝国的奢华、角斗士的震撼场面以及普通罗马人的日常生活，从雕塑、马赛克到珠宝与生活器物，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探索古罗马的文化与历史。立即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订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在一个连长颈鹿的不算最高的世界里，维州动物园隆重推出恐龙称霸动物园，准备好一场史前探险。在三大动物园里观看你喜欢的动物以及60多头真实大小的恐龙，在墨尔本、威尔比和赫斯贝尔三大动物园独特的户外环境中观看机械仿生动物的逼真呈现。恐龙称霸动物园节目限时开放， 不容错过，立刻规划你的探险攻略。Proud
5: sponsor of 3ZZZ 92.3 FM.
6: 3ZZZ 92.3 FM.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Chinese Mandarin.
7: 'Just moved from overseas? Start banking like a local with ANZ. We're one of Australia's biggest banks, and we're chosen by millions. For customers living in Australia, available in English only, consider if right for you. Eligibility criteria and TNCs apply.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8: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 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 Bentley、 Roeville、 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Proud
5: sponsor of 3ZZZ 92.3 FM。
9: 这里是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这里是
10: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1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这里是 3ZZZ FM 92.3 墨尔本中文台。 今天是2026年8月6日 星期四， 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陆平。
12: 我是王宪。今天我们又要为您带来两个小时的直播节目，我们的节目呢依然是丰富多彩。这两个小时呢有一周要闻、社区生活、还有热点关注、每周一歌、冰柔文苑、国风古韵。在第二个小时的栏目里头，我们还有一周要闻、财经动态、声韵雅苑， 还有这个这周特意推出的吃喝玩乐在墨尔本，还有人物访谈和健康养生栏目。下面请关注我们今天的栏目内容。一周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13: 好，下面首先关注一组国际新闻。内塔尼亚胡表示，哈马斯未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目前控制的加沙地带撤军。这一表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的加沙停火以解除武装方案提出了质疑，也反映出以美双方在推动停火进程上的分歧。根据特朗普此前公布的方案，哈马斯将分阶段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停止军事行动，并逐步撤出目前控制的约 60% 的加沙地区。这一方案一度被视为结束加沙冲突的重要突破。不过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从未正式同意这项草案，并重申哈马斯必须彻底解除武装，销毁武器，并停止一切军事能力，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他表示，以色列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确保国家安全，防止哈马斯重新控制加沙。
11: 欧洲高温、野火和干旱持续向东蔓延。据 ABC 和路透社综合报道，欧洲今夏持续遭遇极端天气，高温、野火和干旱正在逐步从西欧向中欧和东欧蔓延。虽然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山火已得到控制，但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并开始影响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巴尔干半岛等地区。奥地利本周获得 41.2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气温，打破全国纪录。匈牙利则因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下降，国内唯一一座核电站一度需要降低发电量，当局也呼吁居民和企业减少用电。此外，持续干旱也对欧洲农业和交通造成影响，德国莱茵河和多瑙河水位持续偏低，影响内河航运。英国则经历近200年来最干旱的七月，部分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专家指出，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欧洲正面临更频繁、更持久的热浪、干旱和森林火灾等极端天气的挑战。
2: 下面播报几条澳大利亚的新闻。澳洲拟调整移民政策，优先境内技术人才，进一步降低境海外移民人数。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计划推出新一轮移民政策调整，希望在满足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境海外移民人口，缓解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面临的压力。 ABC 报道指出，内政部 Tony Burke原定本周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公布这项改革方案，但由于部分政策仍需完善，演讲临时延期。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在完成最后协调后公布。根据目前透露的内容，新政策将优先处理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永久居留的技术移民，而海外技术移民申请的优先级将有所降低。同时，政府也将计划收紧部分临时签证规定，包括工作假期签证和部分家庭签证，希望减少长期依赖临时签证居留的情况。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境海外移民人口已经从疫情后高峰的55.6万人下降至30.1万人，降幅超过45%。政府预计未来几年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下降。不过，工商界担心，若进一步收紧技术移民政策，可能加剧医疗、建筑、养老护理等行业的人力短缺。而支持改革的人士则认为，控制人口增长有助于缓解住房供应紧张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政府表示，未来将继续在吸引技术人才和控制人口增长之间寻求平衡。
1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动的赌博广告改革方案可能需要做出进一步修改才能获得参议院支持。据 ABC 和卫报综合报道，目前联盟党、绿党以及多位独立参议员都表示不会支持法案现有版本，并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赌博行业的监管。工党政府今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限制电视 和广播赌博广告数量，禁止赌博广告出现在运动员球衣和体育馆场内，限制网络赌博广告，并要求网络平台提供关闭赌博广告的选项。不过，政府并没有完全全面禁止赌博广告。反对党表示，目前法案存在不少漏洞，特别是没有禁止赌博公司向顾客提供奖金、免费投注等奖励措施，也未完全限制儿童可能接触到的赌博广告，因此将提出修正方案。绿党和部分独立议员则继续支持实施更严格的赌博广告禁令。本周，参议院调查还听取了有关赌博公司的证词，包括有指控称个别赌博企业曾向高额赌客提供豪华礼遇，甚至涉及毒品和性服务等严重指控。不过，相关企业均否认这些指控，并表示一直遵守法律和行业规范。由于目前各党派立场分歧明显，分析认为联邦政府很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改法案内容，才能争取足够支持，让改革法案顺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2: 远程一流平台 UpDoor 遭网络攻击，部分用户个人资料外泄。据九号台报道，澳大利亚远程医疗平台 UpDoc 日前证实，因第三方系统遭到未经授权访问，部分用户的个人资料可能已经外泄。事件发生在7月31日，公司表示在发现异常后已立即切断相关系统并展开调查。 UpDoc 表示，此次受影响的信息包括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和邮寄地址，不过公司强调用户的健康记录、医疗资料、财务信息以及支付信息均未受到影响。 UpDoc 自身的核心系统也没有遭到入侵，公司已通知受影响用户，并提醒大家提高警惕，留意可燃邮件或信件，防范网络钓鱼诈骗。 UpDoc 表示不会通过电子邮件要求用户提供密码，并建议收到异常讯息时及时与平台联系。
11: SBS 中文报道，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一起发生在墨尔本北区制造企业的袭击事件。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嫌由极左翼极端分子策划实施，目前已公布多名嫌疑人的监控画面，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事件发生在于去年七月，位于 Green Sabot 的 Lovett Teaching Knowledge 工厂遭到破坏，多辆汽车被纵火焚烧。警方表示，涉案人员随后还在网上发布相关内容，宣称袭击是针对该公司参与国际国防供应链。据了解， Lovett Teaching Knowledge为 F-35 战斗机生产零部件，警方称部分嫌疑人曾公开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并反对澳大利亚国防工业，但强调任何以暴力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目前调查已取得一定进展，警方正全力确认涉案人员身份，并警告相关人士尽快自首。根据澳大利亚法律，一旦恐怖主义相关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2: 好，下面来关注几条中国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完成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最长在轨驻留的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日前在北京首次公开亮相，并分享了他们210天的太空经历。神舟21号乘组由张璐、武飞和张鸿章3名航天员组成，他们于2025年10月底进入太空，今年5月底返回地球，在轨驻留 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工作的最长记录。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共也完成了三次出舱活动，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参与了一次中国载人航空工程历史上首次太空应急处置任务，为后续空间站长期运行积来了更多的经验。
11: 据中国媒体报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走势。数据显示，七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显上涨，一度升至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进入八月后，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仍保持小幅升值。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走势走强主要受到两方面的因素影响。一方面，美元指数近期走弱，带动多种非美元货币升值。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居民结构需求增加，使外汇市场供求保持相对平衡。多家金融机构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双向波动，但整体走势有望继续保持稳定。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编播，陆平和王宪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社区生活精彩纷呈，丰富你我他，
4: 让我们走进
3: 社区生活。
2: 下面播报社区生活。2026年人口普查将于8月11日举行，为人口普查做好了准备，提供多项协助方式。人口普查提供多项填写方式，您可以选择网上填写、纸质表格填写，或获得人口普查团队的协助，每一份回答都十分的重要。更多的资讯，请访问 census.abs.government.au。如果您需要中文协助，请致电翻译及传译服务131450，并要求转接人口普查相关服务。
11: 哎呀，下面呢，我们要播报一条这个高度的安全警示。这个呢，对我们每一位居民的话，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亲爱的居民们，请注意，最近有一伙人假冒内政部官员，挨家挨户上门。他们拿着假文件和名单，说是为了人口普查核对身份，其实目的是入室抢劫。他们会说，根据规定要给你拍照、按指纹，还带着电脑、指纹机和名单，看起来很真。在这里我们的这个向广大居民重要提醒，政府根本没有这项活动，这全是骗局。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一，不要开门，不要给身份证拍照、按指纹，不要提供任何个人信息。如有怀疑，请报警或拨打内政部官方电话核实。请把这条消息转发给家人、朋友和所有的社区群，让我们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2: 好，下面播报一条墨尔本文艺界的消息。墨尔本华社文艺界将举办墨尔本梅艺经济社成立30周年暨博士山艺术。

0: 经中传世，仁义安民。8月2日星期天，维州潮州会馆协天宫，关圣帝君朝香火鼎盛，人声沸腾，庆祝关圣帝担保君宝殿，君宝诞 1866周年大典在此间盛大举行。 众多贤达善信，各界人士近千人轮番前往焚香团拜，共同礼赞圣德同沐圣恩，同沐神恩，祈安纳祥，福泽绵长。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总领事房新文出席庆典并致辞。当前 中国正与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共同探索现代化道路，合作共赢带来广阔机遇。中澳关系健康发展离不开双方互信与共赢，也离不开华人企业与住在国的坚定支持。总领馆将继续与侨胞携手共建美好家园，
1: 共创幸福生活。在上周28号，中国驻墨尔本总领事馆邀请领区中国留学生观看国产影片《给阿妈的情书》，来自墨尔本大学、莫纳什大学、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迪肯大学、威斯本科技大学、维多利亚大学等高校的中国留学生及澳大利亚学生代表200余人参加了活动。 领事馆负责教育事务的参赞丁力出席活动并致辞，表示国家始终牵挂海外学子，勉励大家勤学奋进，涵养家国情怀，做有情有义之人。他还希望同学们争做平安留学宣传使者，高度警惕电信网络诈骗。影片依托侨批故事，
0: 诠释游子丧心情深，同学们深感感动，表示感悟孝亲向善的传统底蕴，厚植家国情怀，立志传承弘扬中华优秀文化。许多人认为一次性咖啡杯属于纸制品，因此可以放入黄盖、黄寿、可回收垃圾桶。 但事实上，一次性咖啡杯通常并非由单一材料制成，因此只能放入红盖填埋垃圾桶。为了防止液体渗漏并提供一定的隔热效果，咖啡杯的内壁通常附有一层聚乙烯塑料薄膜，并与纸板紧密结合，因此无法作为纸类回收。以下物品与一次性咖啡杯一样， 都属于两种或两种以上材料复合而成的包装。品客薯片桶，长保质期盒装牛奶，利乐包装的果汁椰奶、豆奶、杏仁奶等饮品，一次性纸盘和纸碗，这些包装通常由纸、塑料以及部分金属复合而成，
1: 难以通过本地常规回收系统进行处理，因此不应放入黄盖可回收垃圾桶，而应投入红盖填埋垃圾桶。好，那么最后一条消息是关于华人故居博物馆的消息。胜利之屋华人故居博物馆终于正式获批了，感谢当地政府和社区民众的鼎力支持，尤其是故居后人的积极配合。这座博物馆的建立不仅是在 澳华人百年奋斗史的见证，更是激励澳洲各族人民坚持多元文化国策、继续团结奋进的招式。博物馆还有不少后续工作需要处理，请朋友们静候正式的对外开放通知。好的，我们在最后的最后还有一条消息，
0: 8月2日下午， Boxhill Town Hall 人潮涌动，灯光璀璨。在热烈的掌声中，由新东方艺术学院主办的澳中博览会东方时尚盛典启动仪式华彩启幕，前维州的议长、新东方老年大学校长、维州华联会副主席徐小丽、山东同乡会会长陈广宝等嘉宾亲临现场。

0: 在这里，我们向所有的华人华侨们致以衷心的祝福，共同为九月的澳洲博览会送上祝福。这不仅是一场精彩的文艺盛典，更是墨尔本华人社团为澳洲博览会献上的深情助力。 东方华彩已经启幕，九月盛会即将到来。 9月10日至12日， 让我们相约墨尔本会展中心。以上社区资讯由陆平编播，陆平王宪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下面是我们的热点关注的栏目时间了。聚焦热点，
1: 关注时政，欢迎收听热点关注。今天的热点关注就是我和王宪，王先生我们两个人来跟大家一起聊天讨论。我们讨论点什么呢？8月11号马上就要开始人口普查了。我们上次其实已经谈过一次人口普查，
2: 但是呢，今天呢，因为临近人口普查了，而且人口普查对我们每一个人呢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尤其对我们华人社区，所以今天呢我们再继续谈一下人口普查。是啊，这个人口普查马上就要来了啊，这个还有几天的时间啊。这个这次这个方式啊是多种多样的哈，既有在网上填写，也有纸质的表格 然后呢还可以获得这个人口普查团队的协助啊，就是这些团队呢你要求的话他可以到你家里来啊来帮助你填写啊，所以呢这个比很早之前的啊这些方式啊都会方便便利啊，尤其我们在网上填写啊就更加那个容易了一些了啊。填写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就你 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啊，一定要填的正确，因为其实关系到我们啊，对，关系到我们方方面面，对，关系对我们关系很大的。对，上次我们就谈到它跟国内的人口普查是完全不同的，不是只是一个单纯的数字，它会根据就是这个政府会根据你这个人口普查来分配很多的社会资源。对对对，所以这点非常重要，请这个我们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一定要填好。对，因为我们华人数量哈，这个都是通过这个人口普查哈来反映到这个上边去啊，然后呢再分配我们澳洲的这些资源啊，你人多啊，
1: 那么分配的资源得到的这些资源就会加大，无论是我们个人的啊这个医疗也好，生活社区啊，方方面面包括政治方面啊，都会受到人口众多的优先考虑。
2: 对对，
1: 所以呢请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要重视这一点。好，认真的来完成啊这一项工作。
2: 好，
1: 下面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每周一歌栏目。
2: 每周一歌，带给您一周好心情。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墨尔本中文台每周四下午的2点到4点两小时的节目时间了。我们的每周一歌在电台复播以来，得到了许多爱好歌唱的业余歌者的青睐与鼎力支持，我内心十分的感激，也很高兴，很有信心继续与朋友们一起把我们中文台的每周一歌办得更好。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这首家喻户晓的送别，承载着中国人独有的浪漫离愁，寥寥数句写尽相逢又别离的怅惘，跨越时光总能触动心底最柔软的地方。演唱者珊珊对我说，我是来自北京化工大学的夏珊珊，有幸与墨尔本中文台 92.3 FM 结缘，书香浸润我的心扉，动听的旋律令人沉醉，经典歌曲送别如潺潺流水，高亢婉转的音乐诗篇表达了我的深情，留下最美的时光和感动。希望我的歌声能带给听众朋友们喜爱和共鸣。

珊珊拥有清甜软糯的嗓音，温润悦耳，整首作品音准稳定，吐字清晰考究，深厚的基本功一目了然。尤为出彩的是乐曲当中的声调转换，高低旋律衔接流畅丝滑，过度自然柔和，让乐曲的层次更加丰富。他以轻柔婉转的歌声细细演绎送别独有的意境，歌声里饱含依依惜别的眷恋，哀而不伤，清淡悠远，把离别之时那份不舍与牵挂娓娓道来。常言道声如其人，演唱者珊珊温文尔雅，气质出众，平日待人谦和有礼，知书达理，这份从容内敛、温和善良的秉性自然而然融入歌声之中，浅吟低唱，情意绵长，赋予这首经典老歌全新的温柔韵味。

0: 谢谢珊珊动人的好歌声，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云儿，我们下周四不见不散。
1: 一本打开的书，一份疗愈的心情，在文字里我们找寻安静与力量，欢迎走进冰柔文苑。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冰柔文苑节目。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小王子》这本书是一本写给孩子的书。在《小王子》这本书里，有会说话的狐狸，有骄傲的玫瑰，有住在 B612 星球上的小王子，还有一颗颗充满想象力的小星球。曾经我们喜欢这本书是喜欢它的故事，却并没有真正理解它。很多年以后，当我再次翻开这本书，我忽然发现那些曾经轻轻翻过的文字竟然一句一句落进了心里。是因为这本书变了吗？不是的，这本书还是这本书，小王子还是小王子，而是因为我们变了。也许每个人的一生都会遇到这样的一本书，年轻的时候读觉得不过如此，经历了一些人生以后再读，却仿佛字字都在写自己。小王子就是这样的一本书。1943年，法国作家、飞行员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写下了《小王子》。这本不到10万字的小书，如今已经被翻译成数百种语言，被誉为世界上阅读最广泛的文学作品之一。很多书会随着时间慢慢被遗忘，而《小王子》却很特别。很多人20岁读它，30岁读它，50岁、60岁还会重新翻开它。因为每一次阅读，它都会带来不同的感受。小时候，我们读的是童话，长大以后，我们读的是人生。在《小王子》的第一页，有一句几乎所有人都会记住的话：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小孩，只是很少有人记得。小时候，我总觉得这句话是在提醒别人，长大以后我才发现它更像是在提醒自己。小时候我们会因为一朵花停下脚步，会因为一片云想象出各种形状，会相信星星真的会说话。后来我们学会了赶时间，学会了计算得失，学会了追求效率，却渐渐忘了抬头看看天空，也忘了问问自己的心，我快乐吗？或许成长并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它只是让我们一点一点活成了那些曾经觉得奇怪的大人。在《小王子》这本书里，最为流传的一句话是：真正重要的东西，眼睛是看不见的。年轻的时候，我觉得这句话很美，如今我更觉得它真实。人生中最重要的东西，从来没有办法用眼睛去衡量。信任看不见，善良看不见，陪伴看不见，希望看不见，成长也看不见。它不会在某一天突然降临，它只是安静的发生，把一个人的锋利慢慢变得柔软，把一个人的慌张慢慢变得从容。等到某一天，当你回头的时候才发现，原来那个急着赶路的人已经学会了停下来看一朵花。很多人喜欢小王子里的狐狸，我也是。狐狸没有教小王子如何成功，也没有告诉他怎样才能变得优秀，他只是告诉了小王子一个关于关系的秘密。正因为你为你的玫瑰付出了时间，它才变得如此重要。这句话小时候觉得浪漫，长大以后才知道，他说的不只是爱情，他说的是所有值得珍惜的关系。父母、朋友、伴侣、 孩子，甚至一本书。真正珍贵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有多完美，而是因为我们曾经认真地爱过、陪伴过、付出过。那些投入的时间，最终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前些时候，我重新做了一次沙盘，疗愈师没有告诉我要摆什么，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把你当下的内心的想法和世界放进这盘沙里。于是我开始慢慢地挑选那些吸引我的小摆件，一棵树，一座房子，一只小动物，一座桥。我没有刻意去思考它们代表什么，只是顺着当下的感觉把它们轻轻放进沙里。整个过程很安静，安静的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在沙盘做完之后，疗愈师拿出了一张照片，那是3年前我第一次做沙盘时留下的记录。他把两张照片放在一起，他问我，在这两张照片里你看到了什么。我停下来看了很久，有点惊讶，不是因为沙盘摆得更漂亮了，也不是因为摆件变多了，而是我突然发现，原来3年的时间真的会悄悄改变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那些改变并不是某一天突然发生的，它们藏在每一天的生活里，藏在经历过的失去、坚持、等待和重新出发里。当时我们未必察觉，直到有一天回头去看，才发现生命已经慢慢长出了新的风景。在过了很久以后，我一直在想，为什么那两张照片会让我沉默那么久？也许不是因为沙盘，而是因为它让我第一次看见了自己的成长。我们每天都在生活，很难察觉自己有什么变化，可是时间会替我们留下答案。当过去与现在并排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才会发现，原来那些看似平凡的日子早已悄悄改变了一个人。我当时还有一个感觉，沙盘和小王子这本书有一种奇妙的相似，他们都没有急着告诉我们答案，他们只是静静地把那些眼睛看不见的东西放到了我们面前。一本书如此，一盘沙也是如此。很多人会说，我终于读懂小王子了。可是现在，我越来越觉得，不是我们突然读懂了一本书，而是人生慢慢赋予了这些文字新的意义。经历过失去，才懂得珍惜；经历过孤独，才懂得陪伴；经历过离别，才懂得玫瑰为什么重要；经历过漫长的等待，才懂得成长原来一直都在发生。所以，不是我们长大以后才读懂小王子，而是在漫长的人生里，我们一点一点活成了能够读懂小王子的人。有人说，小王子是一本童话，我却觉得它更像是一本写给成年人的成长之书。它提醒我们，不要忘记那个曾经相信美好、相信善良、相信星星会发光的自己，也提醒我们在忙碌的生活里偶尔停下来，看看天空，看看一朵花，也看看自己的心。我们一生当中可能会读很多书，年轻的时候读的是故事，有了很多经历之后读的是人生。愿很多年以后，当你再次翻开小王子的时候，不只是重温一个故事，而是重新遇见那个依然温柔、依然相信爱、依然愿意仰望星空的自己。愿我们在阅读中读懂自己，遇见最美的自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冰柔文苑节目。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们今天的国风古韵栏目是播放的由胡梅采访澳洲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几位老师，下面请大家欣赏这个栏目。
1: 千年风雅，古韵传承，欢迎收听国风古韵。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3ZZ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梅。今天很高兴我们能够采访到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的几位老师，我们首先认识一下这个书法家协会的主席会长尤本林先生，您好。
1: 大家好，非常荣幸通过空中电波跟大家再次相聚。
2: 还有我们的童吉旺老师，您好。
3: 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参加这个书法这个录制节目。
0: 还有龚康平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很高兴的来到这一次节目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0: 今天开始要有一个新的系列了，那么就是介绍中国古代书法家以及中国书法在澳大利亚的发展。尤会长，您先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协会和你们的主要成员，特别是我们在场的两位嘉宾。
5: 好，谢谢主持人。我们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呢成立于2012年， 我们这个协会呢是在澳洲注册的。 现在呢，协会我们有主要会员呢，是我们理事会里面的核心成员，主席一位，副主席两位，是龚康平、董家田，还有副秘书长，就是我们今天来的童吉旺老师，剩下还有我们的司库，李光辉老师，今天没有空来。我们这个协会还聘请了两位重要的
0: 中国书法界的名人，一个是我们的名义主席，中国画院的常务副院长赵学晶，另外一个是荣誉主席，是清华大学的袁教授，严工达先生。在澳大利亚，在一个这个西方以英文为主体的这个西方社会里，要传播这个中华文化，一定有相当大的难处，特别是这个中国书法，这里的人你要把中国字写好，能认字都挺不容易的。那么今天大家几位老师呢，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讲一讲中国的古代书法家，特别是这里的在澳洲出生长大的年轻人，他们要学习中华文化，传承中华文化，书法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途径。
5: 想您自己这个习书法还有你在书法方面的造就。实际上王羲之的书法呢对我影响也很大，每一个学书法的中国人，中国人学书法呢都不能跳过王羲之，也许可能你不会去临写《兰亭序》，但是王羲之的书法审美一定会对你产生影响。那么我自己呢，我是跟当年的我的南京大学的老师侯敬昌学书法。 我们南京大学主要是以碑版派书法比较有名，从清代的李瑞卿，然后到胡晓石，到我老师，到侯敬昌，所以我自己学书法呢，所谓叫碑帖兼容，志艳双修。那么行古画书，我形成所谓现在有一点的自己的风格，都是从古人那里学来的。我们都特别欣赏，特别在华人社区啊。 尤本林的书法真的是大名鼎鼎， 谢谢谢谢，
0: 很多地方我们都看到您的书法，难怪呢，您是潜心研修啊，非常的不容易。那么您成立这个协会又有什么样的目的？您是不是想把中国书法能够在海外传播出去？对，我们是带着一种责任成立这个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 实际上在世界上只要有华人生活的地方，皆会有中国书法脉络的传承。我们只是这些脉络传承人当中的支脉传承人之一，所以这些年来我非常感谢我的团队，没有他们的努力，如果只靠我一个人是做不了这么多事情的。比如说我们每年搞的这个叫写春联送福字的书法大型公益文化项目，就是墨尔本的一张文化名片， 每年我们都有，而且我们非常感谢这个六合集团，他们每年给我们赞助这样的活动。由于他们的赞助，由于他们的场地，由于他们的设备，我们的节目做得非常非常好，几乎是一流的。而且我们这个书法家协会呢，是一个做实事的一个协会，不是一个就是说挂几个名，大家捞点头衔，回家到社会上去混混的。你看今年
5: 米福杯国际青少年书法赛，我们是海外纯英语国家的第一个书法家协会，作为合作单位来合作主办这个 2020年 国际米福杯书法青少年书法赛的一个合作单位，所以你看我们今年通过自己的努力，我们跟澳洲的几间中文学校，墨本这些中文学校搞这个书法比赛，我们最后合起来大概有100多人，第一年有100多人参赛，已经非常不错了。而且今年的情况非常特别，这个有些政客在极力反对多元文化，要取消多元文化，我们实际上是顶着
1: 政治压力搬这个事情，更不容易了，这个难度可想而知。的确，非常感谢尤本林医生介绍了澳大利亚中国书法家协会，你们从事的一些工作逆流而上，特别是现在的这个政治环境和这个气氛呢，你们能够坚持在海外弘扬中华文化，非常不容易，谢谢。
5: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这里是 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我们第一个小时的栏目的内容已经播放完了，下面我们开始播放第二个小时的栏目内容，请继续锁定我们。

0: Listening to 3ZZZ, Melbourne Ethnic Community Radio 92.3 FM, broadcasting in your language.
1: The following program is in Mandarin.
2: 建一个家是人生大事，也是全家人的大事。选择 Beauty Combs， 您不仅能拥有匠心设计、品质配置，还有会说中文的置业顾问全程陪伴，让您的建房之旅安心又顺畅。请搜索 Beauty Combs， 亲临我们位于 Forest Hill、Bentley、Roeview、Sunbury 或 Berwick 的样板房，来发现真正贴合您家人生活方式的理想之家吧。
3: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4: 欢迎来到 Science Works 全新精彩展览 Color， 用全新的光彩看世界，探索会发光的矿石、精彩的视觉错觉，以及适合好奇孩子和爱玩大人的互动实验，看见色彩，感受光线，惊叹发现。展览现已开放，马上前往 museumsvictoria.com.au 购票。
0: Proud sponsor of 3ZZZ 92.3 FM。
5: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6: 这里是 FM 92.3墨尔本中文台。
7: 一株要闻。带您关注身边大小事。
8: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下面我们开始第二个小时的内容的播出。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9: 下面播报一组国际新闻。内塔尼亚胡表示，哈马斯未解除武装前，以军不会撤出加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在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完全解除武装之前，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目前控制的加沙地区撤军。这一表态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提出的加沙停火以解除武装方案提出了质疑，也反映出以美双方在推动停火进程上的分歧。根据特朗普此前公布的方案，哈马斯将分阶段解除武装，以色列则停止军事行动，并逐步撤出目前控制的约 60% 的加沙地区。这一方案一度被视为结束加沙冲突的重要突破。不过内塔尼亚胡强调，以色列从未正式同意这项草案，并重申哈马斯必须彻底解除武装，销毁武器，并停止一切军事能力，以色列才会考虑撤军。他表示，以色列的首要目标仍然是确保国家安全，防止哈马斯重新控制加沙。
8: 欧洲高温、野火和干旱持续向东蔓延。据 ABC 和路透社综合报道，欧洲今夏持续遭遇极端天气，高温、野火和干旱正在逐步从西欧向中欧和东欧蔓延。虽然法国和西班牙部分地区的山火已得到控制，但高温天气仍在持续，并开始影响奥地利、匈牙利、罗马尼亚及巴尔干半岛等地区。奥地利本周录得 41.2 摄氏度的历史最高气温，打破全国纪录。匈牙利则因持续高温和干旱导致多瑙河水位下降，国内唯一一座核电站一度需要降低发电量，当局也呼吁居民和企业减少用电。此外，持续干旱也对欧洲农业和交通造成影响。德国莱茵河和多瑙河水位持续偏低，影响内河航运。英国则经历近200年来最干旱的七月，部分地区已实施用水限制。专家指出，随着气候变化加剧，欧洲正面临更频繁、更持久的热浪、干旱和森林火灾等极端天气挑战。
9: 下面请听几条澳大利亚新闻。澳洲拟调整移民政策，优先境内技术人才，进一步降低境海外移民人数。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正计划推出新一轮移民政策调整，希望在满足劳动力需求的同时，进一步降低境海外移民人数，缓解住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面临的压力。 ABC 报道指出，内政部长 Tony Burke 原定本周在全国记者俱乐部公布的这项改革方案，由于部分政策仍未完善，演讲临时延期。政府表示，相关措施将在完成最后协调后公布。根据目前透露的内容，新政策将优先处理已经在澳大利亚境内申请永久居留的技术移民，而海外技术移民申请的优先级将有所下降。同时，政府也计划收紧部分临时签证规定，包括工作假期签证和部分家庭签证，希望减少长期依赖临时签证居留的情况。数据显示，澳大利亚境海外移民人数已经从疫情后高峰的 55.6 万人下降至 30.1 万人，降幅超过 45%。 政府预计未来几年这一数字还将继续下降。不过，工商界担心，若进一步收紧技术移民政策，可能加剧医疗、建筑、养老、护理等行业的人力短缺。而支持改革的人则认为，控制人口增长是有助于缓解住房供应紧张和生活成本上升等问题的。政府表示，未来将继续吸引在技术人才和控制人口增长之间寻求平衡。
8: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推动赌博广告改革法案，可能需要做出进一步修改才能获得参议院支持。据 ABC 和《卫报》综合报道，目前联盟党、绿党以及多位独立参议员都表示不会支持法案现有版本，并要求政府进一步加强对赌博行业的监管。工党政府今年提出的改革方案包括限制电视和广播赌博广告数量，禁止赌博广告出现在运动员球衣和体育场馆内，限制网络赌博广告，并要求网络平台提供关闭赌博广告的选项。不过，政府并没有全面禁止赌博广告。反对党表示，目前法案存在不少漏洞，特别是没有禁止赌博公司向顾客提供奖金、免费投注等奖励措施，也未完全限制儿童可能接触到的赌博广告，因此将提出修正方案。绿党和部分独立议员继续支持实施更严格的赌博广告禁令。本周参议院调查还听取了有关赌博公司的证词，包括有指控称个别赌博企业曾向高额赌客提供豪华礼遇，甚至涉及毒品和性服务等严重指控。不过，相关企业均否认这些指控，并表示一直遵守法律和行业规范。由于目前各党派立场分歧明显，分析认为联邦政府很可能需要进一步修改法案内容，才能争取足够支持，让改革法案顺利在参议院获得通过。
9: 远程一流平台 UpDaw 遭网络攻击，部分用户个人资料外泄。据九号台报道，澳大利亚远程医疗平台 UpDaw 日前证实，因第三方系统遭到未经授权访问，部分用户的个人资料可能已经外泄。事件发生在7月31日，公司表示在发现异常后已立即切断相关系统并展开调查。 UpDaw 表示，此次受影响的信息包括姓名、电子邮箱地址和邮寄地址。不过，公司强调，用户的健康记录、医疗资料、财务信息以及支付信息均未受到影响。UpDaw 自身的核心系统也没有遭到入侵。公司已通知受影响用户，并提醒大家提高警惕，留意可疑邮件或信件，防范网络钓鱼诈骗。UpDaw 表示，不会通过电子邮件要求用户提供密码，并建议收到异常讯息时及时与平台联系。
8: SBS 中文报道， 维多利亚州联合反恐小组正在调查一起发生在墨尔本北区制造企业的袭击事件。警方表示，这起案件涉嫌由极左翼极端分子策划实施，目前已公布多名嫌疑人的监控画面，并呼吁公众提供线索。事件发生于去年七月，位于 Greensboro 的 Lovett Technologies 工程遭到破坏，多辆汽车被纵火焚烧。警方表示，涉案人员随后还在网上发布相关内容，宣称袭击是针对该公司参与国防供应链。据了解 ，Lovett Technology 为 F-35 战斗机生产零部件。警方称，部分嫌疑人曾公开表达支持巴勒斯坦的立场，并反对澳大利亚国防工业，但强调，任何以暴力方式表达政治诉求的行为都是不可接受的。澳大利亚联邦警察表示，目前调查已取得一定进展，警方正全力确认涉案人员身份，并警告相关人士尽快自首。据澳大利亚法律，一旦恐怖主义相关罪名成立，最高可判终身监禁。
9: 下面播报一组来自中国的新闻。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完成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最长在轨驻留记录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日前在北京首次公开亮相，并分享了他们210天的太空经历。神舟21号乘组由张璐、武飞和张鸿章三名航天员组成，他们于2025年10月底进入太空，今年5月底返回地球，在轨驻留210天，刷新了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工作最长纪录。任务期间，三名航天员共完成了三次出舱活动，开展了多项空间科学实验，并参与了一次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历史上的首次太空应急处置任务，为后续空间站长期运行积累了更多的经验。
8: 据中国媒体报道，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近期继续保持稳中有升的走势。数据显示，七月份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明显上涨，一度升至2023年3月以来的新高。进入八月后，在岸和离岸人民币汇率仍保持小幅升值。分析人士认为，人民币走强主要受到两方面因素影响。一方面，美元指数近期走弱，带动多种非美元货币升值。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和居民结汇需求增加，使外汇市场供求保持相对平衡。多家金融机构预计，未来人民币汇率仍将保持双向波动，但整体走势有望继续保持稳定。以上是本周的一周要闻，由胡博编辑，陆平和王宪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0: 了解澳洲最新财经走势，解析经济趋势，把握财富先机，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澳洲财经动态，我是冰柔，很高兴和大家一起在每周四下午的节目时间共同聚焦澳洲的经济与金融信息。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来自中诚基金的专业人士 David 给我们带来最新的财经资讯和市场动态分析。 David 你好。
1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0: 欢迎 David 来到节目当中。近期美国联合日本大规模干预汇率买入日元，这背后释放了什么信号？为什么美国会如此重视日元走势？面对全球债务不断累积，金融风险上升的未来，普通投资者又该如何提前做好准备呢？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 David 给我们具体分析一下，非常感谢。
12: 上周末有一张路透社拍摄的照片在全球的金融圈引发了轩然大波。那照片里呢，美国的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在戴维营内阁会议上的记事本是清晰可见，在记事本上的代办事项上面赫然写着一句话，买入日元50亿到100亿美元。那美国的财政部部长竟然直接把干预他国的汇率写进自己的工作清单。随后呢，特朗普是亲自出面背书，称呢这是对日本释放的友好信号。当天美国是抛售了近60亿欧元买入日元，日本的财务省呢也同步出手，动用了大概530亿美元干预汇市，是创下了历史的记录。那在这种联手的干预之下，日元的汇率是迅速的从164迅速的反弹到了155左右，暂时遏制了日元持续贬值的势头。那美国此时出手救日元啊，这个其实呢也并不是完全的像特朗普说的是出于友谊，而实际上呢是为了美国啊，美国在自救。日本呢现在是持有 1.1 万亿美元的国债，是美国最大的海外债主。那如果日元持续的暴跌，日本为了稳定汇率的话，它很可能会被迫的抛售美债，这个会压低美债的价格，从而推高美债的收益率。而美债收益率的上升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那对于现在已经是背负着 3.9 万亿美国国债的这个美国来说呢，收益率越高，借新还旧，融资的成本也就越高。那利息越高呢，又需要发行更多的国债融资，最终呢会形成一种利息越来越高啊，债务越滚越大的这种债务死亡螺旋。那尽管现在呢，美联储的官方利率是在 3.75% 左右，但是美国的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是已经来到了 5.15%， 这个也是近20多年以来的最高值。这个说明长天期的美国国债啊，已经开始越来越难卖了，需要提高收益率才能够吸引到足够的买家来承接。那日本呢，其实也是在面临相应的困境啊，比如说像老龄化呀、人口减少、产业增长乏力等等啊，这都是结构性的问题，这也使得日本的债务压力越来越难以化解。因此呢，美国和日本现在此次是联手的干预汇率啊，更像是在争取时间而并非解决问题。因此呢，我们也可以在此做一个大胆的判断，就是即使目前日元短期止跌，但是长期的贬值压力仍然是存在的。而一旦美债的收益率持续的攀升，那这种债务的死亡螺旋就会失控，这个冲击很可能会从美债和日债溢出，最终会波及到整个的全球的金融体系。那现在呢，除了金融市场的变化之外啊，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美伊的局势啊，尽管新闻热度有所下降，但实际上仍然是当前全球局势当中最值得关注的风险之一。上周呢，美伊双方是再次相互发动导弹的袭击，而本周呢，特朗普是又宣布双方呢准备停火，然后重启谈判。那这种升级缓和啊，再升级这样的循环已经出现了不知道多少次。至少从目前的发展可以看出来啊，美国现在是既缺乏发动一场灭国级全面战争的政治意愿，也面临着现实能力的制约啊。每次局势升级之后，华盛顿呢都会迅速的释放缓和的信号啊，希望为局势降温。这也反映出了美国想尽快的从中东抽身啊这样的一个情绪。然而呢，这个问题呢就在于美国每次释放完缓和的信号之后，伊朗呢并没有完全按照预期同步的降级。伊朗政府呢似乎是已经没有办法掌控革命卫队的这个激进派的力量。另一方面呢，美国自身的这个弹药库存它持续的在下降，国内的反战情绪呢也在升温。那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也没有太大的意愿和能力来继续的扩大冲突。与此同时呢，很多人习惯的将这个海湾国家视为一个统一的

0: 据报道呢，上周伊朗向阿联酋发射的部分导弹啊，上面甚至写有啊一些这个非常、有这个威胁性的话语，比如说等美国人的基地撤走了、就剩下你和我了啊之类这样的标语，这种战略的意图呢也是非常的明显的。美国当前呢是同时面临着财政赤字高企、国债的规模不断膨胀，然后国内的社会撕裂啊，以及关键的一些矿产资源供应受限啊，以及军工产能不足等等，是多重的压力。伊朗呢，明显也是意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呢，希望借助当前的战略窗口，是进一步提升自己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影响力，并且呢，持续削弱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而这一次美伊冲突的结果，最终将影响的呢是美元的地位。美元之所以能够长期的维持一个国际货币的这个储备的地位，那和这个石油贸易当中的使用是密切相关的。那一旦说美国无法再保证中东的海峡的自由通行啊，无法再保证盟友的安全，那么石油和相关的大宗商品的结算逐渐的放弃美元，那这就是一个时间的问题。美元的需求如果被削弱啊，进而会影响的就是全球对于美国国债的需求。那这个呢就又回到了咱们上一段所讲的，如果美债的需求下降，收益率便会上升，融资的成本提高，那美国政府本已经啊非常沉重的这个债务负担将会进一步加剧，形成未来更大的财政压力，那债务的死亡螺旋是又会形成。因此呢，当前的经济数据表面上来看啊，依然是非常的强劲，但是在地缘政治、财政啊、债务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等多个层面，现在潜在的系统性的风险实际上是在不断的累积的。那一旦这些风险在某一个时间点形成共振的话，那这种影响很有可能会远超市场当前的预期。那么咱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者应该怎么应对呢？那在此时呢，咱们其实不妨看一看全球央行的动作。那除了加息降息的决策之外，近年以来各国的央行都还在做一件事情啊，那就是以历史性的规模来增持黄金。那我们看到最新的数据是2026年的第二季度，全球央行净增持黄金是289吨，同比增长呢是 62%。另外有 45% 的央行是预计未来一年会继续的增加黄金的储备。它这个背后所反映的是全球货币体系正在发生的变化啊，尤其是那些聪明钱其实是正在偷偷的抢跑。历史上呢，不论是魏玛共和国时期啊，还是说民国的金圆券的危机，以及布雷顿森林的解体啊，还有就是近年以来的像委内瑞拉、津巴布韦、土耳其啊等等，他们的这个货币大贬值，这个都说明了当法币信用受到冲击的时候，那黄金呢往往会重新的开始定义价格来体现价值。因此呢，作为一种不依赖政府信用背书的资产，那黄金它的长期价值逻辑其实是在逐渐的增强的。黄金呢也不应该被视为一种短线交易的工具，更应该是把它视为一份应对货币体系风险的长期保险。虽然呢像高利率啊还有流动性的这个收缩可能会压制短期的金价，但是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场旧秩序的瓦解以及债务的不可持续。那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啊，在资产配置里面持有一定比例的黄金啊，可以说已经是当务之急。
1: 感谢 David 的专业分析。听众朋友们，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澳洲财经动态，欢迎下周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通过节目来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非常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冰柔，我们下期的节目时间再见。追踪市场风向，洞察经济脉搏，澳洲财经动态，感谢您的收听。
2: 让声音为文字注入灵魂，让聆听成为一次心灵的旅行。
3: 请跟随我们的声音，一起走进诗与远方。欢迎收听
2: 《声韵雅苑》。
4: 亲爱的听众朋友，
1: 欢迎您走进 3

0: H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墨尔本朗诵艺术联盟主持的声韵雅苑栏目，我是本期节目的主持人于永杰。昨天清晨出门时，雨刚刚停下，满天的阴云还没有散尽，却在缝隙中露出一片澄澈的蓝天，一弯晶莹的残月静静地挂在那里。月亮并不圆满，却有一种残缺的美。在那一刻，我想，也许诗意就是这样产生的。它并不一定来自惊天动地的大诗，而是在某一个平常的清晨，一场雨后，一轮残月，忽然轻轻触动了我们的心。联想到上个周末我们刚刚举办的远帆门槛诗歌专题研讨会，在交流中，诗人远帆谈到，许多诗歌都源于生活中一个极普通的瞬间，一场突如其来的阴雨，一次原本约好的野餐，一扇普通的门，都可能成为一首诗的起点。真正让一首诗诞生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那一刻生活触动了灵感，于是平凡开始通向哲思。非常巧合的是，这几天我们朗逸联盟正在诵读胡适先生的梦语诗，诗中写道，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100年前胡适写下了梦语诗，告诉我们诗歌来自平常经验。100年后的远帆则让我们看见，哲思同样生长于平常生活。一位强调经验经过心灵的重组，一位从现实走向精神的追问，但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告诉我们，诗不在远方，而在我们每天经过却常常忽略的生活里。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胡适的梦与诗，也愿我们都能像诗人一样，在平常经验中发现美，在寻常日子里遇见诗。朗读者王宪。
1: 梦与诗，作者胡适。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影像，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都是平常情感，都是平常言语，偶然碰着个诗人，变幻出多少新奇诗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你不能做我的诗，正如我不能做你的梦。
0: 听众朋友，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王宪朗诵的胡适的梦语诗。下面我想与您分享，在门槛诗歌专题研讨会上，我与原唱诗人远帆即兴合诵的门槛。
2: 不是所有诗都有门槛，出门捧起阳光，乌桕树上，乌冬快活的着
3: from nowhere. Falls right into the pre-arranged picnic with friends in her truffle farm.
4: 糟糕的天气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正好落在和朋友订好的野餐日，在国王黑松的农场。
3: 从没有住过带门槛的房子，我不熟悉老屋和王府。
4: 我不熟悉老屋和王府。
3: 一般说，我也不喜欢带门槛的事物。
4: 有些门槛很高，有些很贵，有些面无可憎。
3: 天堂没有门槛，
4: 天堂没有门槛，
3: 童话也没有，
4: 童话也没有，
3: 除非你灵魂深陷在泥潭。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 3ZZZ 墨尔本中文台声韵雅苑栏目。谢谢您的聆听，我们下周四同一时间再会。
5: 互动娱乐全澳搜索，
6: 吃喝玩乐尽在掌握，
5: 吃喝玩乐在澳洲，现在出发。
7: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吃喝玩乐在澳洲，我是主持人童颖。咱们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冬季，可是呢，这一点都不影响这里的热闹与精彩。今天这期节目啊，就带大家去看一看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和好看的。咱们先来说说吃的吧。2026年可以说是澳洲美食界大放异彩的一年。就在今年啊，知名的生活媒体 Time Out 发布了澳大利亚餐饮大奖，评选出了全国最值得去的餐厅和酒吧。咱们先来说一说悉尼。今年啊，悉尼的最佳餐厅呢，花落 Newtown 的 South End。 这家2025年年底才开业的餐厅，主打了一个欧洲灵魂的季节性菜单，搭配有趣又好喝的酒单，迅速地成为了本地人的心头号。咱们再来说一说墨尔本。2026年墨尔本的餐饮界的一大趋势是向更小更私密的场所所转变，食客们越来越追求稀有的和精心策划的用餐体验。比如说在 Footscray 的一家只有12个座位的日料店 Masu 就是这种趋势的一个典型代表。在酒吧方面啊，墨尔本还出现了一些专注于雪莉酒的特色的鸡尾酒吧。说到澳洲美食，怎么能够不提像是海鲜呢？从悉尼港到霍巴特的海滨，再到阿德莱德的市场，2026年澳洲的海鲜餐厅正在吸引着全世界的目光。像西澳的龙虾工厂，它是以鲜嫩多汁的石龙虾闻名，你可以在海滨露台上品尝烧烤啊、清蒸啊，或者是龙虾卷等等的多种的一些做法了。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说玩的地方。玩的地方啊，我们不聊大洋路，不聊企鹅岛，也不聊那些攻略书上翻来覆去写了800多遍的地方哈。今天啊，要带大家去一个真正的隐秘的角落，一个连很多墨尔本人可能都不一定去过的，但是却藏着百年故事与奇幻风景的秘密据点。你准备好了吗？就和我一起推开这扇通往秘境的大门吧。今天要说到的这个地方啊，叫做 Mount Salvat， 中文呢可以翻译成为蒙萨尔瓦特。它呢是藏在墨尔本东郊的 Eltham 区，距离市中心啊，大概是有30多分钟的车程。这个地方有多隐秘呢？它是隐秘在一座山林之中，你开车经过的时候啊，很可能根本不会注意到它的存在。但是啊，当你沿着一条不起眼的小路拐进去，眼前就豁然开朗。这里有着一座座复古的石砌建筑，可以说是错落分布，哥特式的尖塔、古老的石墙、宁静的庭院、水池，仿佛瞬间啊，就带领大家穿越到了中世纪的 欧洲古堡了。但是你要知道，这里呢不是欧洲古堡的复制品，它呢是澳大利亚最古老的艺术家村落，一座真正是由梦想和双手浇筑出来的乌托邦。它的缔造者呢叫做尤斯图斯·约根森，他是一位澳洲的建筑师和画家，他常年啊是游学欧洲，深受哥特式建筑和法式乡村美学的熏陶。回到澳洲之后呢，他厌倦了城市的一些浮躁，一心呢想要打造一个专供艺术家自由创造、息息修行的一个净土了。于是在1934年，他在这里呢买下了一座林地，召集了一群的学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启了一场长达数十年的建造工程。这场建造啊，几乎是没有任何的充足的一些资金，没有精致的工业化的建材，所有的人都是靠着热情和坚持，走遍了墨尔本的街头，收集一些废旧的材料，一点一点的回收，重新的赋予他们的生命。就这样啊，这一座座的建筑在几十年间是依次落成，比如说像是有着恢宏的大会堂、静谧的小教堂、悠长的艺术画廊、古朴的石塔，一共34座建筑，交融了法式乡村与哥特风格，自成一片完整的艺术秘境。在1989年的时候， Mount Savit 正式列入到了维多利亚州遗产名录，成为了载入澳洲史册的文化瑰宝。那来到这里呢，首先每座建筑都是值得你慢慢去逛，你能够看到这里藏着无数时光留下的印记。同时这个名字啊本身就是充满着诗意的，它是取自德国的神话当中圣杯骑士世代所守护的城堡，它的寓意呢是救赎之山。因为缔造者约根森他就始终相信啊，这片山林呢是自带灵性的，是澳洲的艺术圣地，所以啊走在其中你会有一种奇妙的感受，仿佛自己也成为了某一个古老传说的一部分了。因为我们八月的墨尔本呢正值深冬，山里的气温呢是要比市区还要低几度的，所以如果大家打算去的话一定要多穿一点，比如说像是厚外套、围巾、帽子一定要都戴上。这里冬天呢也是有冬天的美的，你早上去的话呢会有一些晨雾缭绕在石塔之间，落叶呢也是铺满了庭院，有那种清冷又神秘的氛围，那其他的季节当中可能就感受不到这一点了。还有一个小彩蛋，这里呢偶尔会有免费入场日的，所以大家去之前呢不妨去官网来留意一下信息吧。好了，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会吧。
8: 您眼中的墨尔本，您心里的故事，让我们一起聆听墨尔本的故事。
9: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 3ZZFM92.3 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胡梅。在今天的您眼中的墨尔本节目里，我们采访我的同事也是 3ZZ 的主持人胡博。你好。
10: 您好，胡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博。
9: 其实我们在收音机里，在我们的节目里已经听到胡博的声音了。你这个名字挺有意思的，是不是先从你名字开始？胡博一定是博士，是不是？
10: 过奖了，胡老师。胡博，胡呢是古月胡，博就是啊这个博物馆的博啊，对。
9: 也是博士的博，
10: 是的，
9: 而且现在也真正是一位博士。
10: 是的，我是2019年墨尔本大学教育专业博士毕业。
9: 那讲一讲你是从哪里来呀，什么时候什么机缘来到墨尔本呢？
10: 好的，胡老师。我呢是出生在中国的山西，之后呢在中国的江西、北京、上海这个读书工作，然后呢在英国学习工作生活了2年，然后 于2013年来到我们墨尔本。我最早的专业啊，其实和我们的媒体有关，我曾经做过新闻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所以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今天在这里做广播也有一种做回老本行的感觉。
9: 嗯，真是，你到我们这电台真是太合适了。那胡博士这个科班出身呢，中国传媒大学主持播音艺术毕业
10: 的，
9: 是不
10: 是？
9: 是
10: 的，2008年我是2008年入学，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艺术学院的研究生。嗯，
9: 哦，哎呦嘿，真是不简单呢。而且有理论知识，也有实践的经验，不光在广播，在电视都做过。当然，来到澳大利亚还主持一些这个社团的活动，这也是必不可少的，是吧？
10: 是的，
9: 嗯。那当初是什么机缘来到墨尔本呢？
10: 嗯，非常好的问题。其实啊，我当时在英国读书的时候，结束的时候呢，我想去的国家是加拿大，因为我当时的这个硕士，第二个硕士，是研究的在海外出生的华裔儿童他们中文习得的相关内容。那我当时呢，就是阅读了很多这个关于海外华裔方面的文献。这个种研究啊，在北美、加拿大和美国是这个研究特别多的。
9: 其实澳大利亚这方面的研究也很多。
10: 嗯，
9: 因为和加拿大、美国一样，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移民国家。
10: 是的，当时啊，我和一个加拿大的一个教授联系，但是那一年呢，这个教授啊，他不带博士生，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想到，澳大利亚，因为澳大利亚也是一个移民国家嘛，
9: 是啊，
10: 对吧？所以很自然的就想到了来看一下澳大利亚怎么样，所以在网上就查一些信息，最后是申请了墨尔本大学还有莫纳什大学，我选择了墨尔本大学。对，
9: 哦，对呀，墨尔本大学也是这个著名的名牌大学。那么来到墨尔本以后，是不是能讲一讲你在墨尔本的生活和工作经历？
10: 嗯，好，没问题。我在墨尔本当时呢是2013年来留学嘛，相信很多留学生一样啊，都有共鸣，学习打工，适应文化啊，认识朋友，同时呢也会就是经历这种孤独吧。我当时主要是以这个学习为主，当时博士生的这个科研压力也是挺大的。之后呢，读博慢慢的就是变得游刃有余之后，我就开始做一些兼职的中文教学的工作啊，在这个学校啊，中小学和大学的环境中，就是做一些中文教学的这个义工啊，包括这个教学工作。嗯，
9: 像周末的中文学校教中文是吗？
10: 对对对，是的。
9: 哦，有很多人都有这方面的经历。
10: 是，而且和我的博士研究也是相关的。对，刚才我说的是，我研究主要是海外出生的华裔，所以在中文社区的这个周末学校工作，不仅仅可以就是contribute 到我们的社区里边，那还能呢就是做我的研究，我觉得是一举多得的事情。
9: 真的是非常好。那么你眼中的墨尔本和你的家乡对比，你觉得有什么相同和不同之处呢？你的家乡山西是吧？
10: 对，我的家乡是山西，然后具体呢是在忻州啊，忻州市，它是这个山西北部的一个小城市吧，所以说是小城市，但是人口也很多。
9: 中国的什么城市，无论大小，人口都是
10: 的，
9: 乌泱泱的。跟你说，一过年过节，哎呦，简直不得了。
1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和我的家乡相比，墨尔本，我觉得这个节奏倒是相类似吧。 就是整体来说节奏都是比较慢的。我所对比呢，是我之前生活过大城市，比如说北京啊、上海，对，
9: 还有伦敦，
10: 对，是的。所以我觉得在墨尔本整个的这个生活节奏，我觉得是特别舒服的。那大家也平时都会谈论这个工作和生活之间的平衡，对吧？比如说周末啊，陪伴家人啊，运动啊，和朋友聚会啊，等等，这些在人的生活当中都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这个倒是和我们家乡的那个生活还有点相近，
9: 但是饮食习惯一定会有一些差异吧。比方说山西人喜欢吃醋吃面食，
10: 是的，是的，我们山西主要是以这个面食为主，比如说各种各样的这个面条，对吧？有白面面条，还有这个荞麦，还有油面等等，还有那种用这个粟米、黄米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这种，比如说凉糕等等。对，所以整体来说的话，我们这个是以面食为主，是一个碳水大省。
9: 哦，那这个思乡的时候，这思乡的心情一定是可以理解的。那你从事的这个工作啊，就是海外出生的华裔，那么像目前呢，这个种族歧视这种情况还是华人很关心的。
10: 对，
9: 那是不是也是你的研究方向呢？
10: 是的，我的研究呢，是从海外华裔的出生的这个儿童他们语言习得的角度，多语言习得的角度，但是现在呢，我从事的工作呢是跨文化以及这个反歧视方面的工作。那我觉得在当前这个整个的国际局势来看吧，包括澳大利亚的整个社会和政治环境，它对移民其实是越来越不友好的一种环境。那澳大利亚我们说它是一个多元种族多种族多文化开放包容的国家，但是在近几年呢，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反移民的这样子的
9: 情况。是的，是的，好像是跟这个世界的整个趋势都有关系。
10: 是的，
9: 有点整体向右转。
10: 是的，而且这样的话会严重影响到除了普通的华人以外，还有会影响到就是在澳洲出生的华裔青少年儿童他们在学校生活中的体验。对，
9: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们希望胡博呢能够在以后的节目里面给我们做更加深入的探讨。那么时间的关系，最后想请你用三个形容词来描述一下你所生活的墨尔本吧。
10: 三个形容词的话，我认为是第一个我会说包容。因为这是一个让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人可以共同生活的城市。那当然也会有摩擦，也会有社会问题，比如说像种族歧视等等，刚才我们说的。但整体来说呢他仍然努力让不同的人都会有空间。这是第一个词。那第二个词呢，我会说就是松弛。不是说懒哈，它是一种节奏感。就像我刚才说的，和大城市相比，那墨尔本呢会让你觉得人们不是一直往前冲，是让您觉得有时候慢一点也没关系。
9: 慢生活。
10: 对，是。
9: 而且墨尔本是世界最宜居的城市。
10: 对，是的，咖啡店这个遍地都是哈。那第三个词我会说是复杂性，比如说复杂。因为墨尔本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城市，它有艺术有体育，有移民文化，那也会有这个不同的声音生活压力等等。所以我认为它是既浪漫也现实，既温暖也孤独，所以它不是一个让你一眼就觉得很惊艳的城市，比如说像什么纽约比如说香港这种大城市，但是呢它是一座住久了你就会慢慢喜欢上的城市。
9: 所以你就不愿意离开了是吧？
10: 对，我已经不愿意离开了。
9: 我们今天这个采访呢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你胡博。
10: 好，谢谢慧敏老师，
9: 也
10: 感谢。也
9: 谢谢你给我们 3XXX 在墨尔本中文台带来这么精彩的节目，能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团能参与到我们电台，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许许多多的知识和温暖。
10: 非常
7: 学，
11: 把握健康脉搏，
7: 请听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FM92.3墨尔本中文台，我是主持人陆平。今天的健康养生栏目我们很高兴请到了澳大利亚书法家协会主席，也是墨尔本的著名中医尤本林医生。尤医生您好。
1: 您好，陆平老师您好，各位听众大家好，非常荣幸有机会再次获邀在贵台做有关中医养生方面的系列讲座。
0: 尤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讲座题目？今天我们就以这个天人合一养生作为一个题目，来跟大家交流一下。哦，天人合一这个题目非常好。
1: 对的，天人合一呢，实际上这个是中国 老庄时代的一个哲学思想，特别是以庄子为代表的，那就是说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对这个作为一个哲学思想我们好多中国人都熟知，中医里面呢对这个天人合一呢这个思想也是应用的恰到好处，特别在我们养生方面。我们讲的养生，首先我们要尊重一个叫天人合一的这样一个思想，
0: 违背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我们的养生可能会步入歧途。那么我理解这个天人合一是不是跟天气啊、季节啊，还有春夏秋冬啊，都这个养生都有所不同啊？是的，但是呢，从这个老庄思想，他讲究这个天地以我共生，万物以我唯一，就是我们人作为一个自然人，他是自然的一个部分，一个分子。 那么从这个道家的思想，他强调仁义自然的这个本体的统一。那么从儒家这个角度来说呢，儒家也讲究这个天人合一，但是儒家呢作为一种精神追求，他追求的是一种叫天人合德，就是我们在做事为人的时候要尊重天道，也要讲究人道，所以这个人道就是道德，他从精神方面去追求这个 天人合一。那么今天我们当然主要是讨论中医讲的这个叫天人合一思想在这个中医里头的应用，那么就是天人合一跟养生的关系。首先我们回答一个问题，中医它的概念的养生是什么东西？中医的养生要回到中医有一本非常古老的著作叫《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我们中医的源头， 他对这个叫养生的认识呢，是从以下这几点来谈这个养生。首先是要法于阴阳，讲到这个阴阳，好多人认为是迷信，实际上你看现在我们好多现代科学的发展违背不了阴阳的法则。因为今天我们时间有限，不能继续往下面展开。还有一个就是说和术数，中医好多讲这个术数，你讲这个 这个阴阳太极八卦图，它每一个卦都有一定的数。那么从中医我们也讲的这个和数数呢，也就是说我们调理调摄既不能太过也不能不及，太过了以后呢容易对身体造成一些伤害，不及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一些饮食健身这方面的调摄。那么还有个中医养生呢， 讲究这个饮食有节，就我们每日三餐饮食要有节度，不能过量饮食，不能就偏食好食。同时我们讲中医强调这个饮食有节呢，也讲到这个饮食卫生，饮食不卫生也会造成好多疾病。再一个就是说依据黄帝内经的养生原则呢，我们对人的日常生活要注意取具有常，特别是现代人 这个取具有常很难做到，工作上的压力，每天回去搞手机看电视，好多人熬夜熬到半夜，实际上没什么大事，就是喜欢刷屏看手机。所以这个取具无常导致好多人过早的就提前消费，提前衰老。那么就如果一个人取具有常呢，对抗衰老养颜是有一定帮助的。那么
1: 对呀，是有一点有的人就愿意夜里头，现在尤其年轻人就愿意夜里头刷手机，到白天了他又开始睡觉，那么这一点对养生是非常不利的。
0: 对，所以你看我们亚洲人跟澳洲人比，因为我在做临床嘛，好多有时候听澳洲人说你们中国人为什么看不那么显老，我们很容易显老。 就跟他们的这个饮食习惯还有起居有常，他们做的不如中国人好。比如咱们中国人出去开个 party， 搞到十来点钟就说我得回去，明天还得上班。老外酒一喝能喝到两点，喝到三四点回家，所以他这个跟咱们就不一样。中医的这个养生原则呢，我们还强调一点，就是说你不要不忘，就是妄为，不要妄劳作，就是说你这个做劳动呢也要有个度。 你看有的人，我们现在好多人国内不是讲有些公司的老板非常有业绩，但由于过度劳累而猝死，就是过劳太累了，对，太累了也不行。这个养生呢，我们中医是追求吃起原则。那么像起居有饮食有节，如果不注意呢，我们好多病实际上是吃出来的，比如糖二型糖尿病纯粹就是吃出来的。那么高血压这个三高症都是肥胖， 好多心脑血管疾病也都是跟我们的饮食，我们吃东西不太注意，
1: 科学。
0: 说科学呢，好多也真，就说你稍微平常注意一点就好，就是我们有时候碰到的看到那个食盘子，胃口就来了，就控制不了，就造成一些健康隐患问题。
1: 尤其遇到好吃的就愿意多吃。
0: 对。那么这个中医呢，我们讲到这个几个养生原则呢以后呢， 中医非常强调一个气，这个气在我们中医概念里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中国人现在看到的这个气呢， 是1956年简化汉字以后的这个简写的气。 实际上我们那个繁体的气呢更契合我们中医讲的气的一个内涵。繁写的气大家如果知道是上面一个气，下面还有一个米。
1: 对呀，有个米字，那是繁体的。这叫气，这个气什么概念呢？就是我们气，英文它就是个能量，就翻成叫
0: energy。那么中医里的这个气，它讲的非常明确，就是我们人的生命的能量来自于两个方面。上面那个气就代表氧气，就是我们呼吸的气，是从鼻口进入肺。这个氧气吸到这个肺里头，然后是 进到肺泡，肺泡里面完成这个血氧交换，再输布到全身。所以我们现在的气呢只强调这个呼吸之气，所谓叫吐故纳新。但是我们中医的气下面还有一个米，这个米的就更重要了。这个米是属于食物带给我们的气。对，水谷精微之气。水谷精微之气呢，你看我们如果一个人不能呼吸 那几秒钟就不行了，就感觉呼吸很困难，人就顶不住。但是我们人不吃饭呢六七天也顶不过去。就是这个水谷精微之气呢对我们也非常重要。但是水谷精微之气呢它是代表着我们一种，它的吸收代表我们人的这个脾胃功能的一种发挥，身体功能的正常发挥。 如果我们吃的太多，特别在澳洲，我们的饮食习惯肉类摄入比较多，对，红肉摄入也比较多，
1: 对，牛肉羊肉都，
0: 牛羊肉摄入比较多，所以好多这个身体产生就湿热内热。我临床看到好多病人舌苔是黄且腻，这个就是因为湿热造成的。
1: 非常感谢尤医生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为我们谈到了这个很好的养生的这个秘诀。接下来几期呢，我们还要请尤医生给我们做一些系列的讲座。今天呢，非常的感谢尤医生给我们做了第一期的讲座。
0: 好，谢谢大家，感谢各位听众收听。
1: 好，下面呢，让我们听一听，轻音乐《江南春色》。
0: 哇，这十分钟很快就，它基本上还有系统。